其二有加卡巴马送阿国送阿森那如吉阿本德图古萨巴耶阿西巴马多兰卡博登吉阿姆卡热布朗当龙阿国通门农吉阿国送送东卡农吉巴耶米恩巴阿桑乌巴普纳强度杨吉阿伦斯德斯列斯阿农吉巴耶阿当杰西阿吉巴巴基当伊米巴多德兹诺尔巴达马克马克马斯纳里巴加给来一句巴诺阿提亚努苏什姆当吉巴一巴美萨利尔尼达西巴吉乌上吉马克兹就我德斯伦昂普西德伯耶米亚普西尔曼乌尔达德斯伦庄吉亚森达来一波朗卡姆马特达里兹达斯尔普纳强特努加给来尔茨吉森纳阿达里农拉加给肯嘎登一巴肯加强啊就一把阿桑乌巴吉宋东龙阿伦斯特萨利尔尼达斯巴多上吉阿卡兹德斯伦布夏欧一把吉布西特德尔就巴努吉达本尼瓦一把吉宋东龙杰给阿基兹格尔宋东龙吉巴德芒吉独自一把肯尼克农杰肯阿桑巴兹达西利尔马邦阿吉马布里斯吉阿加卡吉卡第二批我怎么弄哎呦怎么你的日浪江里我弄子江有中了三男里又是中了空如阿姨人了我然这让帮龙嘛古门女儿那个来儿江有朋友啊孟提尼阿森自然不不读西沙达子的比人当马卡唐阿德马当比人把大根阿斯巴加给但那一般嘛是阿努西巴伊的自然部人地米正边马帮阿基嘎设的农部但那些里的大家读了啥个恩才人没弄读西沙的自然是农业的部上些就白夜阿基那当马基达斯巴门里达斯巴加给西沙的自杀比了没八九帮米本书是的斯蒂达克马读一般是大马国荣农大马国一般嘛西沙达子阿里斯巴吉达能里曼农达人族没改第二帮了一般马巴扎农古巴农是第二啥个阿吉亚曼农一当嘛是面皮儿加给达人族西沙达朗阿吉一样农部中途啊中啊革命阿里斯巴阿吉西沙没改把没弄多阿吉把阿吉一样达那一把个啥子阿伊拉桑乌尔达克姆农松没弄多阿吉达人特巴阿吉当阿里曼农单词字无词的读字但那里是那讲啊很多个阶 moral 里生阶阿阿特的

0: 姑姑，
1: 哎，
0: 等你这个阿里嘛，没人洗把灯，爱给当侄儿玩儿的，人家把录音爱个没人洗啊，爱人把我。
1: 好呢，好呢。
0: 等你不，你不等顶白，张了吧唧，双张立张，还是
1: 啊，
0: 真的是蒙灯呀？刚刚张了，人家这
1: 哦，
0: 边。
1: 其他搞过。
0: 你也讲啊，弄到个阿 Sir，打啷个弄个，比了嘛里巴个，那当阿森当人家呀，
1: 好呢，阿桑达阿呢，啥呢？
0: 录音若弄，没思路，阿音巴阿张啊，刚刚打张着，阿我巴阿阿 Sir，阿扎给没让啊，没思路，阿音没啥个，比啥啥呀，种地是的 Sir，一两个，一把这个跟跟打过啥，阿 Sir 跟跟不。刚刚是大家那都录吧，我，也没事，没知道阿个大事，整个蒙不到阿个，一点。

0: 一个热死是到这年头
1: 哎呀这刚刚冬季忘了俺得是给当兄弟时但是要把牙好吃啥个当不现在俺得是给没牙齿那种光俺是把牙洗澡本身是啊是牙齿没人啊啊这个我当阿里吧啊是啊七八人都没事也干了没事讲没事没事讲弄一点那个人啊七八的是当然就是你是哪一个脸的呀、
0: 哦、
1: 但是呢没事没事当今你他妈是心里不去没事没事呀他如果干嘛说去没事了弄也没事他们去啊其实个没事啊是这些啊所以把没事讲去啊那种啊其实个人中中国的阿公子公共的啊那种阿公子啊是这些哦不能得入这是澳邦党得这么多不吃讲究国党没有这啥个澳邦党跟每个邦党的时候打空了一把没事不吃讲究三个没得没去刚刚中国人还有这
0: 哦也没解释呢
1: 哎都这是而且没让邦党没了虽然没事没事邦党干了没事就国党有点马上没事啊当马上啊懂子啊所以把没自己呢来吃那张啊吃那个人都不过不过谁有这个呀因为马上啊都不过他不过谁有这啥个他心里不打击马上就给拉萨都这啊东西没事就让萨都这些啊东西也没叫有这不知讲啊人这整个面啊而且没事路过当起啊容都提而加拿啊讲起加不啊讲起本等的刚刚中华키야키옥튼즈키야키옥튼나자프라담지종종와롱즈아셈버스짱아름즈다종디바지이빠사빠스르클렌치피포리피포리에다종바아셈메이다농이보머스당가튼적적조야아셈보옥투버다샤아지요당머스자당즈마나니당당즈아서보머스아드마알리타종티바자노무슨번호알리타낙알리타낙지머스아드마강타빗아서보드트라리슴리리슴리지강종어드드즈롱스롱트라드나리바리바라알레스데
0: 아호아호이미
1: 지아노아착당타종디바지아우롱야랍독스랍독가미야기종종어롱독스아서머스아드바지当啊当啊到穷巴是子不是欧荣荣啊当巴吉刚啊当浪巴啊是到穷巴听巴当子啊东西欧荣吉不是的嘛不到穷巴吉一巴吉是子啊是不不是不是啊人是一秒呀一秒的不那里啊是吉卡吉卡里 broker 啊是 broker 啊就过到美地拉下的嘛的巴萨萨米巴达农诶拉克亚登巴诺基听巴当子阿是马邦加达朗巴当子阿是诺卡里波没事不自己阿是阿是费格的中大家的没事讲起不自己阿是阿的呀阿是诺基布鲁巴东农不阿是贝达熊巴我诺这这是阿中巴吉阿里多隆隆伊阿米尔阿塞吉刚刚当中国阿塞尔斯东吉提拉斯当亚阿吉阿他们的中巴的库当拉克西他们第二梅斯东图鲁阿达姆个日子啥个提拉斯当亚他们子的梅斯吉阿仁巴阿塞尔不兹阿塞尔整个吉阿马勒吉列的
0: 哦好呢斯拉邦梅斯古马安德巴鲁兹安德巴鲁兹伊姆格尔没得人都
1: 哎呀这我事儿的中国人没事儿的事儿没事没事养农过当爱情没用这些那别人把没动子啥个没事这样的不露子了啊是没事的不露啊是奥姆巴也呢也刚刚动地方没事路径阿里姆里亚嘎顾满亚嘎阿吉阿吉他中巴当子没事路亚当阿里的马吉呢啥个是啥个是啥个是啥个啥个帽子啥个嘎嘎嘎的安恩呢安恩啥子阿里姐
0: 嗯
1: 哎呀里马里个叫马里啥个门市路不当样的人